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爱听生活研究所。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天气炎热，人很容易烦躁，极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同时，气候反复多变，大风、暴雨等天气活动频繁，给行车造成较大影响。所以这个季节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提前做好车辆检查，严禁超载超速，切忌疲劳驾驶。车上不要放置打火机、易拉罐汽水、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夏天的到来，希望你的生活多一份精彩，少一点烦恼。
0: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啊？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易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3: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2: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北京时间9:00，
5: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6: 享受惬意。
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来自于徐怀钰的一首《我是女生》。北京时间的9:0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周末生活家。早上好，我是刘好，感谢所有的朋友在周六啊依然的如约锁定。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号了，又开启了全新的一个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山东省气象台呢在今天早晨的6时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8月1号，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青岛北部以及烟台内陆的最高气温是在35到37度，局部地区39度以上，其他地区呢是32到34度，局部地区35度以上。8月2号到5号呢，中北部地区的最高温度会达到37到39摄氏度，局地呢可以达到40度以上，其他地区呢是34到36度。那预计未来一周呢，我省会出现这种持续性的高温天气的过程，相对湿度呢比较大，体感闷热。那现在呢周末哈，如果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一定要谨防中暑。另外呢提醒大家多听听我们美好的音乐，减少户外的时间。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于梁静茹《瘦瘦的》。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2: 北京时间的9:16，是不是你刚刚在这个周末醒来哈？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呢？其实想要一晚好的睡眠，枕头啊，真的还挺重要的。所以现在大家会看到市面上有非常多各种各样的深睡枕啊，虽然呢都叫深睡枕，都叫枕头，但其实呢，枕头真正需要贴合的就是我们的颈部，而且我们一晚上也不可能躺那儿一动不动，对吧？咱们总有仰卧、侧卧，甚至趴着睡啊，或者是各种翻身的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为大家挑选了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啊，它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的贴合颈椎 S 型的曲线，而且是 AB 双面双芯的结构哈、啊。上层呢是超柔慢回弹的深睡区，是温柔的包裹住咱们的头肩颈啊，下层呢是高密度的记忆棉支撑区，给颈椎扎实的支撑力，柔软但是呢你的颈肩不会悬空，那不管是习惯哪种睡姿都能够稳稳的承托住咱们的头颈，保持自然曲度啊。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够均匀的分散头部压力，不会塌陷变形，而且呢它用了母婴 A 类的标准面料，亲肤透气，冰冰凉凉，特别适合夏天用。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呢，官网售价是309。今天呢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啊，直接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只要89元，大家可以自己先买一个试试哈，如果好呢可以给

0: 这首歌来自于金海心《阳光下的星星》。其实我们很久没有看到那种漫天的星空了哈，可能真的要逃离这样城市的包围，才能够在星空底下慢慢的畅想，或者跟朋友一起呢感受一下生活的美好。如果你也想跟我们一起来感受8月10号到8月15号，只要时间合适，就和我们一起去云南吧。咱们的 Radio 旅行家8月份的云南二团正式开启招募了，昆明、大理、丽江的6日游，济南呢直飞昆明，双飞一动，昆明石林、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南诏风情岛，还会带大家游览大理古城以及丽江古城和喜洲古镇，非遗扎人体验大理的圣托里尼旅拍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当然了，还有必看的张艺谋导演的海拔3050米上的演出印象丽江。那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云南就可以看到具体的行程了。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那这次呢，咱们给大家安排特别的舒服哈，路上呢是2+1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咱们在整个这个当地的旅行时间特别的舒适，全程呢升级了携程4钻豪华酒店，还会升级一晚温泉酒店。哎，大家如果报名的话呢，记得带泳衣哈。美食上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以及呢当地特别好吃的风味餐哈。不管是看景、体验、吃住都是相当不错的。除了吃住呢，我们还有很多特色的服务。咱们落地呢，就可以想到云南特色鲜花街鸡，首日入住呢，还有这个鲜果盘一份，来给大家这个感受一下当地的美味的这个果蔬跟咱们有什么不一样哈。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那儿呢感受到旅途当中难忘的回忆。如果你在整个行程当中过生日的话呢，我们会为你庆祝生日，还为大家安排红酒晚宴。所以呢，这个名额啊真的是不多哈，如果想去的朋友一定记得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哎，您直接呢来回复云南可以看到整个行程。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
1: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2: 勿念葱林凡似海，一星燃尽只尘埃。
1: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1: 提醒大家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精简护肤啊，这一套就够用了。这是兰蔻的小黑瓶护肤三件套，包含了基底液100毫升、滤镜精华水150毫升，以及呢眼霜20毫升。专柜这一套啊要2500多，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只要599一套啊，真的是非常难得了。那精华水呢，核心的修护成分加持，补水退暗沉，再加上第三代小黑瓶基底液的高纯度益生元配方，深层修护维稳，搭配上眼霜呢，酸奶质地非常的丝滑，特别好推开，紧致眼周，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这一套兼顾了面部抗老和眼周护理，而且是无酒精配方，各种肤质啊都可以放心用。专柜整套2500多，咱们闪电优选的夏日特惠直接是599给大家拿下了，相当于2.3折，还送礼品袋。想要的朋友呢，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来抢吧。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5: 享受惬意。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那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三件套之外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您回一个秒杀，可以看到我们本周的活动的产品还是非常多的啊。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很值得购买的，就是咱们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100毫升。那这个呢，官网的售价是6380100毫升哈，真的是蛮贵的。闪灵优选的清仓价880元一瓶，那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5月份。它是经典的老版配方，搭配了30%高浓度玻色因，紧致淡纹，修护屏障，熬夜垮脸，皮肤松弛，换季敏感全都能救。那抗老修护标杆配方，公认的面霜的天花板了。夏天用啊，清爽不油腻，100毫升超大正装，保质期呢直接是到2027年5月份，大家可以放心用。那官网的原价6380，想起来呢都觉得哇真的好贵哈。那咱们的闪灵优选的夏日清仓专属福利，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5折，但是呢只有本周有这个活动哈，今天已经是礼拜六了，所以还没有囤货的朋友赶紧来买，只需要880块钱就能够带走。想要捡漏大牌正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库存呢真的是有限哈，这是先到先得，赶紧拼手速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来自林志炫的一首写一首歌，北京时间的10:36，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周末生活家，我是刘好。那这两天啊，天气真的是很热啊，大家是没有感觉出来。如果是在周末出行的话呢，可能很多姐妹们啊，刚刚化好的妆，这会儿出门，你看，哎呀，又出汗又出油的，是不是也已经有点脱妆了啊？更别提咱们追求的说长效八连呢，到了晚上还能够越夜越美丽，这好像成为了一种奢侈的想法。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就特别需要有一个高颜值的定妆神器了，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易大饼啊。那平时确实卖得贵，1000多，而且呢经常会断货。哎，为啥卖得这么好呢？就是因为它真的就像我说的，它很像咱们现实当中的 PS 一样哈，把咱们的皮肤呢粉质细腻柔焦，然后呢又能够控油磨皮，吸附多余的油脂，然后缓解咱们底妆氧化暗沉的情况。所以呢，对于油皮混油皮的朋友来说，它真的是夏日的首选啊。那我们呢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中样4.8克，三个热门色号，一号呢适合白皮，四号呢适合偏白肌肤，六号呢适合偏白偏粉调哈。那这个呢大家可以在我们这儿买到的价格是119一盒，是4.8克的中样啊，还是很划算的。而且其实你买一个大盒呢，可能好多朋友也真的确实用不完啊。这个呢不要看它是这个中样，它同时呢内置镜子和粉扑，不需要额外搭配了，体积还很小巧，通勤出游随身补妆都很方便，正装1000多，三个这个色号都可以选。那咱们呢，这个先试试色号，然后呢用中样感受一下它到底好不好用，再入手正装，其实是大大降低了试错成本的，对不对？所以闪电有选的这个美妆的特惠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这样一个易大饼的中样，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哈，119一盒。您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根据自己的肤色哈来选择下单吧。

0: 八月十号到八月十五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3: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2: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3: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6: 享受惬意。
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水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2: 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呢，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买到这款深睡枕了哈。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其实睡眠非常的重要，而且有的时候睡不好呢，可能第二天的精神状态也很受影响。现在市面上各种各样的深睡枕卖的真的是非常的多啊，大家选起来呢可能也会觉得疑惑，说它真的可以做到吗？哎，我们为大家选了这个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它采用了人体工学设计哈，精准的来贴合咱们的颈椎 S 型曲线，而且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呢是超柔软的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住咱们的头肩颈，下层呢是高密度记忆棉的支撑区，能够给颈椎啊扎实的支撑力，柔软但是呢肩颈呢是不会悬空的。那其实我们晚上睡觉不可能躺那一动不动吧，总会有来回翻身的时候，有仰卧有侧卧的朋友啊，甚至有朋友还喜欢趴着睡，对不对？所以呢它这个是不管你是哪种睡姿啊，都能够稳稳的托住你的头肩颈，而且呢能够保持自然的弧度，同时呢保持自然的曲度，那六秒的黄金慢回弹呢能够均匀的分散头部压力，不会那种塌陷变形的情况，母婴 A 类标准面料，亲肤透气，冰冰凉凉，特别适合夏天用。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呢，官网售价是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送秒杀，夏日限定的活动只要89元，大家可以买一个啊，自己先试试，如果觉得好呢，给家人呐、给爸妈呀、给爱人都可以来安排上哈。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

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到这样一个旋律特别轻快的歌曲，你是不是心也跟着飞扬了起来呢？这两天啊，咱们这儿真的是太热了，所以好多朋友呢，暑期计划就是要去到比较凉爽、比较舒适的地方啊。那云南真的是一个好选择了。我们的8月10号到15号，大家如果时间合适，跟我们一起去云南感受一下。那这是瑞丽旅行家的8月份的云南二团啊，我们正在招募当中。昆明、大理、丽江的6日游，济南直飞昆明，双飞一动，昆明石林、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南诏风情岛，还会游览大理古城以及丽江古城，还有喜洲古镇，非遗扎人体验大理的圣托里尼旅拍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当然呢，还有必看的张艺谋导演的海拔3050米以上的演出《印象丽江》。那如果想去的话呢，朋友们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回复“云南”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具体的行程了啊。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次呢，特别为大家安排了2+1陆地头等豪华大巴车哈，那坐在车上呢很舒适，所以路上的时间呢也非常的舒服了。那同时呢，全程升级了携程的4钻豪华酒店，还会升级一晚温泉酒店。大家呢如果报名参团的话呢，一定记得带泳衣啊。那同时在美食上呢，也给大家做了特别安排，像大理石锅鱼。

与丽江的火塘鸡以及当地的风味宴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哈。啊，无论是看景、体验、吃住都是相当不错的，作为度假真的是一个首选行程。那除了吃住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特色的服务。落地呢，就会想到云南特色的鲜花街鸡；首日入住呢，还为大家赠送了果盘一份啊，让大家感受一下云南的水果。那同时呢，如果您过生日的话呢，我们还特别会安排生日蛋糕、红酒晚宴，也为您的旅途呢增添一种难忘的回忆吧。如果想跟我们一起出行呢，感受一下我们的云南之行的舒适与惬意，大家可以发云南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或者打电话0531826675577。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期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北京时间12:00。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八月十号到八月十五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天气炎热，人很容易烦躁，极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同时，气候反复多变，大风、暴雨等天气活动频繁，给行车造成较大影响。所以这个季节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提前做好车辆检查，严禁超载超速，切忌疲劳驾驶。车上不要放置打火机、易拉罐汽水、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夏天的到来，希望你的生活多一份精彩，少一点烦恼。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3: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2: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3: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2: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3: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2: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3: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2: 是最热烈的
3: 存在。

Baby give me chance， 不要太过的冷漠，让我没有面子。I work it like a talk， 从来不会当骗子。24/7 天，让你在我心口 dance。Love is pure， 不需要谁来测试。想你在一块，别说什么爱是克制。When I'm touching you， 我们长得色色色。If I take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八月十号到八月十五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1: 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娱活动。
2: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4: 哦，好，谢谢。
3: 不会。
5: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6: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7: 我们一起
8: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季雷电天气增多，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夏季是雷电高发季节，户外遭遇雷电天气，应立即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或钢筋混凝土建筑物来进行躲避，并且注意八不要：一、不要在河流、湖泊等水域附近逗留；二、不要靠近高压电线、路灯、广告牌等；三、不要躲在公园里的简易建筑物内；四、不要使用手机；五、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六、不要把钓鱼竿、球拍等物品扛在肩上；七、不要躺在地面上，地面的电流可能会传导至人的身体；八、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伴你清凉一下，安全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3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6: 享受惬意。
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0: 来自萧亚轩《窗外的天气》，开启了我们周六下午爱上周末生活家的这个直播时段啊。窗外的天气啊，就是今天啊，看着很美，实则很热，温度真的是算是入夏以来进入到了一个温度比较高的一个阶段了。省气象台今天是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8月1号，也就是今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内陆地区的最高气温35到37度，局地就是局部地区会到39度以上，其他地区是32到35度。那8月2号，也就是明天一直到下周三啊，全省中北部地区最高气温会来到37到39度，37到39度，局部地区可以达到40度以上，其他地区呢是34到36度。今年这个高温天气啊，让很多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也觉得说，有点奇怪啊，咱整个省的北部比南部更热，而且呢，东部也就是沿海地区有可能比西部还热。这个气温是比较的反常，但是不管怎么样的天气，最近这几天这个高温天气真的不会说今天热明天就凉快了，一时半会儿看着这个温度下不去啊，会一直持续到后半周。那大家呢在家里的时候，一个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啊，多喝水，完了呢就是我的建议是家里边还是要有个温度计啊，这个实时的温度大概到多高了，因为你有的时候你在屋里待的时间久了，你觉不出来它到底是这会儿是比刚才热了呀，还是说比刚才凉快一点了。那温度计不会骗人啊，这个是比较准确的啊，屋里边还是应该有一个温度计啊，实时的来关注一下这个温度的一个变化。另外呢，就是外出的话啊，一定注意防暑降温，多补充水分。咱们的周末节目时段，除了好歌，除了天气呢，也会关注大家，给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城市啊、高速路况，同时分享咱们省内优选本周的一些热卖单品。听节目的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比如说你听了咱们节目当中介绍的这个，省内优选的好物。你想看一看，你想下单，那就回复秒杀就可以。那如果说你想跟着我们的主持人，去云南，去新疆避暑，那回复什么呢？就回复新疆，回复云南，或者回复旅游也行啊。真的，咱8月初这个行程，8月4号的行程马上就要出发了啊。当然，这个早就爆满了，这个是去新疆。那有朋友说，新疆不也很热吗？那吐鲁番那温度是。吐鲁番是挺热，但是抛开吐鲁番那一块儿啊，其他地方没那么热。新疆是这样，就中午的时候，午后，就这个时间再往后一点，一直到下午五六点钟这个时间啊，它确实热，就中午午后这个时间温度算是比较高。但即便是在中午午后这个时间啊，你找个大树的树荫底下站一会儿，或者找个背阴的地方，或者是建筑物底下，只要太阳晒不到。你坐一会儿，这个感觉这个心里边不是心里边，其实实际上就是不热了啊，就是不热了，一会儿就凉快点，就像是进了空调房一样，但实际上并没有啊。另外呢，就是一早一晚还是很凉快的。所以说呢，那你看，不管是跟着我们去新疆也好，去云南也好，真的能够躲避我们这儿的这个高温天气啊。那目前云南的行程是8月9号到14号，还有少量的名额。咱们这个是昆明、大理、丽江的6天5晚的行程，具体的安排大家回复云南可以看得到。当然想去新疆的话，咱们4号这个团是早就爆满了，但8月15号还有一个伊犁的行程啊，跟4号的行程安排是差不多的。大家想要了解新疆的行程呢，您就回复新疆。不管是去云南还是去新疆啊，大家如果是想早点锁定名额，或者说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不清晰的、不清楚的，想要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您就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来自苏瑞，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走，您这个时间该到我们闪的优选来看一看了，因为我们本周的热卖单品啊，这一波的优惠也是接近尾声了，因为今天周六了嘛，咱们下周就全部都换新品。那本周呢，特别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意大饼啊，本周也我也是学到了啊，之前不知道什么是意大饼，实际上这个意大饼是高颜值定妆神器，就是雅丽格斯的欢颜粉饼啊，价格还真是不便宜。如果是大家去专柜买，或者是去这个网上的旗舰店去买的话，基本上它那些正装都是要1000加，可能1100啊、1200、1300这个样子啊。那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是一个中样啊，中样当然它比正装克数要少，但是呢，这个价格你一听会觉得少就少吧，太超值了啊！咱们这个中样呢是4.8克的啊，多少钱呢？119，给您包邮到家。啊，119给您包邮到家，而且给大家准备了3个热门的色号，1号、4号还有6号。一号适合白一点的这个皮肤啊，四号呢偏白啊，不是特别白，六号适合偏白偏粉调，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啊。您回复个秒杀，进到链接里面，大致一看就明白了自己更适合哪个色号，但是价格都是一样的啊，119给您包邮到家。而且呢，我觉得就是这个4.8克的中样又不是特别少啊，当个小的伴手礼啊，送个礼物什么的也合适，自用也没问题。特别是，外出的时候，哎，带上这个就比较方便啊。你买的那个，高克数的那个，可以，那本身它也是家庭装嘛，你就放家里用啊。这个4.8克的，就是平时出门可以用，挺方便的，而且呢，价格又特别合适。朋友们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回复个秒杀，还没有关注我们公众号的朋友，您可以在微信当中呢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是找到了关注了，就会有一个对话框啊，大家在里面输入秒杀，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收到产品链接了。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北京时间16:00。
9: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10: 享受惬意。
9: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0: 来自品冠，又一年又三年，三年完了还有五年，五年完了还有十年啊，随着时光的流逝，随着时间的推移，确实该用点黑绷带了，朋友们啊。其实很多朋友都说黑绷带我也知道啊，但是太贵了啊，我这一个月工资都不一定能买一瓶它那个面霜啊，确实是贵了点。它这个100毫升的呀，大家去官网去旗舰店买都得是6000加啊。但是呢我们觉得是不是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让大家既能用上黑绷带，同时呢还能够给自己节约一些开支。那本周我们省内优选就上新了一批这个黑绷带面霜，老版的黑绷带面霜啊，老版100毫升。同时呢因为是老版嘛，它这个有效期呢是到27年的5月份。27年的5月份，你这么算呢还有9个月10个月的样子。但是实际上你买回去如果咱不囤着接着就用的话，其实10个月用不了那么长时间，即便是100毫升也用不了那么长时间啊。所以说呢那如果是这一批老版的黑绷带面霜价格合适的话，我觉得即便是到27年5月份到期也是特别合适的啊，主要是看这个价格。那现在给到大家的价格是多少钱呢？还是100毫升一瓶，咱们是880，朋友们880就可以到手，给您包邮到家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回复秒杀就可以。那这个老版的黑绷带呢，经典的老版配方啊，它是搭载30%的高浓度玻色因，紧致淡纹，修护屏障，熬夜垮脸呀，皮肤松弛呀，换季敏感都能用。特别是夏天，有的时候咱说这个谁都不愿意在太阳底下晒着，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有时候一些特殊的原因啊，比方说你到海边去玩啊，或者是大家出去旅游到高原地区啊，像新疆啊西藏这些地方，你既然是去了肯定要出去玩，对吧？但是在户外的话难免就会晒到，即便我们再做一些防晒的措施，就是有的时候你这个出现一些这个就晒后的那种皮肤的不舒服的那种感觉，比方刺痛啊什么的，哎，用上这个黑绷带一晚上，哎，立刻就回来了，效果非常的显著啊。大家可以借着我们现在有这个零期的这个黑绷带，有零期的黑绷带，借着这个机会可以试一试啊。100毫升老版的黑绷带面霜只要880元，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秒杀，还是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0: 有哭，没有说。
1: 来自孙燕姿，我怀念的。我们节目当中啊，经常会有怀旧的话题。一说到这小时候，大家都说特别怀念小时候的睡眠，对吧？沾到枕头就着啊，有的时候一觉就到天明啊。现在就不一样了，朋友们有的是晚上入眠比较困难，睡不着觉啊，或者说呢，就醒得特别早，又或者呢，睡眠随时中断，就是中途老是醒，醒了再睡，睡了再醒，反反复复啊。大家有没有想过，也有可能是因为你这个枕头啊不是特别的得劲，对吧？那想要一晚上都有这种好的睡眠啊，睡个好觉，枕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本周呢是给大家带来这个星球深睡 Pro 2.0 这个记忆枕，它是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的曲线，所以说不管你是习惯用哪种睡姿啊，趴着、仰卧，或者说侧着啊、侧卧啊，都可以，它都能稳稳的托住这个头颈啊，保持自然曲度。虽然说，我们说现在这个枕头啊，跟我们过去有一些区别，但是，现在这个枕头它的这个设计，哎，它其实是更好的能够贴合咱们的颈部。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记忆枕，它是 AB 双面双芯的一个结构，上层是超柔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颈肩，后面就是下面，不能叫后面，这下面它是高密度的记忆棉，哎，一个支撑，给颈椎扎实的支撑力啊，六秒的黄金慢回弹，均匀分散头部压力，不会塌陷变形。而且就是它这个面料啊，是母婴 A 类标准面料，亲肤透气，就是你不用放什么枕套枕巾，直接睡也可以啊。而且特别适合夏天用。就这款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呢，官网的售价啊是309，300多。我们现在夏日限定活动，只要89就能到手了，给您包邮到家。大家还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还没有关注的朋友，您就在微信上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只要添加了关注就有对话框啊。这个枕头记忆枕也是需要回复什么呢？回复秒杀。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之后呢，对话框就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4: 北京时间17点整，
15: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16: 享受惬意。
1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0: 来自范晓萱的一首《雪人》啊，此时此刻啊，室外还有33-34度的这样的一个高温啊，在这种三伏天里面听到这首《雪人》啊，看不到雪，只听到的话，我觉得都会感觉到一丝的清凉。其实夏天你觉得热，不仅仅是自己这身体不舒服啊，皮肤也很不舒服。这个时候真的得用点小黑瓶了。啊，兰蔻小黑瓶，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护肤三件套啊，它里面有什么呢？有肌底液，之后有滤镜水，有眼霜，而且呢，我们这个三件套里边它都是正装，肌底液是100毫升，滤镜水150毫升，眼霜20毫升。那正装的话呢，价格就会高一些，专柜这一套下来要2500多。咱们现在啊，夏日美妆特惠，同样是这三件套，肌底液、滤镜水、眼霜组合到一起，我们这一套下来是599啊，相当于专柜的2.3折，而且咱们还有礼盒礼袋，也就是说呢，自己用没问题，送人也是没问题的啊。滤镜精华水是150毫升，之后肌底液是100毫升，小黑瓶眼霜20毫升。大家如果记不住的话，您就在平台上啊，回复个秒杀，进入到链接里面。啊，这个是哪款产品，之后是什么量啊，多少毫升，清清楚楚，大家也可以去比一比价啊，精打细算一下，算来算去呢，觉得哎，还是我们这个套餐更合适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啊，之后呢就会有对话框了，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
4: 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来自孙燕姿的一首《没时间》。这个夏天有时间就跟着我们去新疆，朋友们，没时间呢就跟着我们去云南。虽然你觉得说，哎，新疆不是8天的行程，云南6天，就差这2天，但是新疆的行程呢，很有可能就要占到2个周末的时间啊。那云南占了一个周末之后，还需要3到4个工作日啊。相对于来说，不太好请假的朋友，可能去云南，哎，这个时间更轻松一些，6天5晚啊，去到昆明、大理、丽江。那具体的行程安排，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个云南，就能看到我们一个推送啊。大家看到那个带着图片的链接，把它打开，里边非常的详细介绍这6天5晚我们到底要怎么走、怎么玩、吃什么好吃的，还有什么一些这个可以玩的项目啊。你比如说我们在丽江，除了要去丽江古城逛一逛啊，除了要去玉龙雪山，要去蓝月谷，我们还有印象丽江这个演出要看啊。那到了大理，我们有一些非遗杂染的体验呀，包括给大家安排的旅拍，南诏风情岛都有啊。详细的安排大家回复云南就能看到，时间是8月9号啊，这个名额也不多了，因为咱们暑期的这些团啊，基本上都是家庭，以家庭为单位出行，而且还不是小家庭，都是大家庭，可能一家人5、6口一块去啊，所以说可能3个家庭、4个家庭咱们这个小团就满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暑期有这种出行的需求，还是早点把这个行程定下来，之后呢早点把咱这个名额定下来。那新疆呢是15号的行程啊，还是伊犁的线路，8月15号出发，回来就得20多号了，8天7晚。详细的安排大家回复新疆也能看到。咨询的电话号码，就是说大家看完了行程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想了解的，或者说想这个算一算到底是团费一共是多少钱，要把这个名额定下来，就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可能其实在这个线上给大家说几遍电话也未必能记得住，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一边听节目一边在开车嘛，对吧？不用着急，千万不要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啊。这个您到了目的地把车停下来，只要在微信平台回复新疆、回复云南、回复旅游，除了那个推送啊，电话号码一并给您发到这个微信上，到时候您再拨打就 OK 了。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

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夏天雷雨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这样的天气下容易发生交通拥堵，行车安全系数也会降低，因此更要多加小心。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要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降低车速，适当增大跟车距离，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途经积水路段时，应跟着前车路线行驶。遇有情况不明或积水较深路段，要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必须涉水通过时，要低档匀速一次性通过，不要中途停车或减速。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雨天非机动车驾驶人头戴雨帽，行人手撑雨伞，视线听觉受到限制，要关注他们的运行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2: 木槿花的意义在于温柔的坚持，所以当我看到这个花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动，会觉得这个花是有故事的。

0: 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7: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3: 真香哎！
4: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5: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6: 满足，真满足。
2: 怎么样，我点餐的功夫见长吗？
6: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5: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3: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4: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5: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6: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随便宝啊，动手很重要。
5: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4: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4: 更为明天，
5: 更为明天。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3: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2: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画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北京时间2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0: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1: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关。

0: 朗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1: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啊？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3: 我爱你妈妈。
4: I love you mom。
5: Rodan mama。
6: Yan liu biu ji bia mama。
7: Ti amo mama。
8: Mama。
7: Ipo bene mama。
9: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10: 北京时间22:00。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二加一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期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3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6: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6: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9: 北京时间23: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海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

0: 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1: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2: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五折哟。
1: 嗯嗯，赶紧下单。
3: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1: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4: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5: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8: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9: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10: 北京时间24: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0: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该说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动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锻炼身体，积极参加
1: 有益的文旅活动。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3: 哦，好，谢谢。
2: 不会。
4: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5: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6: 我们一起
7: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北京时间3点整。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1: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北京时间4:00。

0: 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烈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季雷电天气增多，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夏季是雷电高发季节，户外遭遇雷电天气，应立即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或钢筋混凝土建筑物来进行躲避，并且注意八不要：一、不要在河流、湖泊等水域附近逗留；二、不要靠近高压电线、路灯、广告牌等；三、不要躲在公园里的简易建筑物内；四、不要使用手机；五、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六、不要把钓鱼竿、球拍等物品扛在肩上；七、不要躺在地面上，地面的电流可能会传导至人的身体；八、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伴你清凉一下，安全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北京时间5点整。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咬春饼，雨水拾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1: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天秋，
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戏。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炎炎夏日，怎样才能更好的防暑降温呢？
2: 你好，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一、合理饮食，每天应保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喝一些温开水、淡盐水或含电解质的饮料，以补充流失的水分和矿物质。同时多吃一些富含水分的水果和蔬菜，如西瓜、黄瓜、梨等，不仅可以解渴，还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二、适当运动，可以选择清晨或傍晚较凉爽的时间段进行户外活动，如散步、慢跑、瑜伽等。需要注意的是，在运动过程中要随时补充水分，避免过度劳累，以免引起中暑。三、居家环境调整，可以定时开窗通风，引入新鲜空气，同时使用空调或风扇调节室温。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在家中摆放一些绿植，增加湿度，净化空气，营造一个更加凉爽舒适的居住环境。四、外出防护，尽量避免在10点到16点之间外出。外出时戴帽子、太阳镜，涂抹防晒霜，穿长袖衣物，减少皮肤暴露在阳光下。我是 AI 主播小杰，祝你清凉一下，健康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1: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0: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1: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0: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1: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2: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3: 北京时间6点整。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天的尽头是海，
3: 天的尽头是海，
2: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4: 人生风景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期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啊？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易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1: Open your heart，
0: 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2: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八月十号到八月十五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二加一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1: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0: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1: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0: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1: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0: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1: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3: 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